意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这首《一杯咖啡到天亮》收录在王铮2006年的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当中，歌词写的是一个失眠的夜晚，咖啡从热变凉，窗外的天从黑变亮。王铮的声音带着一点沙哑的暖意，把那种一个人醒着的状态唱得非常到位。早晨来听到这样的歌曲，正好呼应刚刚过去的夜晚，新的一天可以重新开始。

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作的一首《爱的飞行日记》，电子与摇滚的混合编曲制造出了一种很轻盈的失重感，而这首歌的歌词呢，也充满了科幻式的浪漫，听着它好像真的能够暂时脱离地心引力，在晨间思绪里做一次短暂的快乐的飞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木管五重奏版本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圆号、大管各司其职，把那一份遥远的意境吹奏得格外动人。那只长笛的声音像不像是从远方飘来的歌声呢？那听过这支作品，让我们继续留在王洛宾的旋律里，来欣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在那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源自塔塔尔族的民歌，讲的是月光下的思念。弦乐的群奏向月光铺满大地，铜管的点缀是远处传来的回响。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总有些声音带着一种奇妙的熟悉感，它或许说着爵士的世界语言，那里的呼吸与韵律却藏着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记忆。这期节目我们将聆听几位中国爵士音乐家笔下的风景，

首先来到耳边的是一段被重新赋予生命的旋律，钢琴家阿布演绎的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房姑娘》，在爵士乐的编排里，那一段青春的叙事也有了新的色彩。

布的改编褪去了花房姑娘原曲的苍茫与呐喊，代之以钢琴的深沉与萨克斯的蜿蜒，爵士乐特有的摇摆律动为那一句你问我想要去何方的经典追问披上了一层属于都市夜晚的既亲密又疏离的微妙光影。而阿布对于东方意蕴更纯粹的探寻都凝结在下面这首《东方间奏曲》里。

在阿布的这首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属于水墨画的留白与气韵，在萨克斯与钢琴的交织配合之间静静地流动，旋律走向带着东方式的婉转

留白，而节奏与和声的架构则兼具国际化的爵士表达。那稍后时间，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原创领域。小号手李小川的最初作品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沉静而直接。小号的音色温暖而明亮，你可以听到中国爵士音乐人的一种浪漫，听到一种回归内心表达的从容与宁静，那是对美好心绪的朴素捕捉，也是对爵士乐抒情诗传统的优雅延续。

从阿布对经典诗意的现代化表达，再到李小川对真挚情感的器乐吟唱，我们听见了爵士乐的松弛美感与东方审美的对话与融合，它让风靡世界的爵士版图里多了几分东方的含蓄、深邃与绵长的诗意。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晨间音乐中来唤醒各位的耳朵。下面请欣赏到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版《快乐的萨利哈》。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改编，西洋管弦乐队的宏大音色与少数民族音乐的热烈奔放完美融合，相得益彰。你能够听到弦乐如风，铜管明亮，整支乐团奏响的乐章里那一份源自心底的喜悦，真挚而辽阔。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听到东方峡谷、香格里拉、蝴蝶泉等具有西南地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幅人们在山水间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好像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起来听周国庆、胡家学作词、周国庆作曲、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歌《红月亮、蓝月亮》。

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汪峰2009年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这句歌词看似在诉说一段具体的经历，可是每一位听众或许都可以在旋律里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十年。那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郑云龙、蔡成玉演唱的《微光 Gleam》。这首作品以深情的旋律传递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爱可以超越生命的界限，凝聚成温暖的奇迹。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音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先把上次没听完的给他听完啊，普罗科耶夫《灰姑娘》。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首《披肩舞》，一起来欣赏。

下面是仙女与冬仙女，听着有点像瓜和冬瓜。好，这个主题大家注意，这是其中一个主题呀、啊。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

0: 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普洛克耶夫的《灰姑娘》第一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是马祖卡《灰姑娘》啊。我们今天听的这个版本，乐团是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指挥西奥多·库恰尔，录音地点1994年1月乌克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熟悉马祖卡的，比如说肖邦的马祖卡，跟这个已经不一样了啊。普罗科耶夫他们这个时代呢，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民族乐派浪漫主义往现代派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个同样是马祖卡，那么它的这种拆分啊、解构然后重组，出来的这种音响效果和古典时期的那种浪漫主义民族乐派的那种传统的美学的，那么肖邦的马祖卡的钢琴套曲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范本啊，这两者之间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听觉上的这种美感对人的刺激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当然跟他的这个目标而是有关系的。普罗科耶夫的这是注意是芭蕾舞，是要有戏剧冲突，要在舞台上。

好，现在直接来到了最后一段，午夜啊，中午的午，夜晚的夜，午夜，也是我们今天听的普罗格耶夫的《灰姑娘》的最后一首曲子。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好，我们现在啊，听这个 Leon Cavallo， 准确的念应该是 Leon Cavallo， 两个 L， 他的丑角，这是厂牌啊 ，Naxos， 伟大歌剧系列的第七章的第二章碟。那么92年啊，录音时间4月1号到10号，在斯洛伐克广播音乐厅，布拉迪斯拉夫，制作人 Martin Sauer， 丑角啊 Canillo， 由这个男高音 Tenore Nicola Martinucci 扮演啊，那么 Netta 是由这个女高音啊 Miriam Gauci。扮演，那么 Tonio 由这个男中音啊 Baritono Eduardo Tumagian， 那么 Silvio 啊希尔维奥是由这个男中音 Bo Scovos 来扮演，那么 Beppe 是由这个 Miloslav Dvorsky 男高音啊 Tenore 扮演。我们现在听的是第一段曲目。

现在来到 Via Dili， 滚开，走开啊 ！Via， andato via， 我走出门，一般是 Via，Via Dili， 离那边啊，一边去。

0: 呦，这段合唱非常喜欢，有这个听他们的这种感觉啊，它很有这个民族特色，又把古典的这个传统技法啊结合，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么歌剧丑角啊，它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件，戏中戏啊，这是一个源自作曲家莱翁·卡瓦罗幼年时亲身听闻的一个案件。他的父亲呢，在意大利南部担任法官的时候，曾经审理过一桩乡村巡回剧团演员因嫉妒而杀害妻子及其情人的案件。那么这段童年记忆给这个卡瓦罗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最终促使他在1890年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丑角的创作。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

0: 月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
4: 我们继续听啊，莱蒙卡巴罗的丑角现在来到《小鸟之歌》。那么这部歌剧啊，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意大利兴起的真实主义文学艺术运动。该运动主张在艺术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被浪漫主义忽视的充满激情与残酷的现实。为了回应啊前作的成功并顺应这一潮流，莱翁卡巴罗决心创作一部更具现实冲击力的歌剧，他的目标就是描绘真实的生活的场景，直接为大众创作。因此剧中没有王公贵族或神话的英雄啊，主角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乡村小戏班的流浪艺人。丑角的故事以一个巡回剧团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村庄开场，然后这个团长的妻子和当地的青年相爱，那么暗恋他的这个丑角演员，那么求爱被剧后怀恨在心，那么向团长告发了两人的私情。团长呢就是非常的愤怒啊，但是演出即将开始了，他是个剧团，他只能强忍痛苦化妆啊，画上小丑的这个妆容准备登台，并唱出了著名的咏叹调，穿上戏袍。随后开演的这种戏中戏里，剧情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惊人的相似。扮演丑角的这个卡鸟，就是这团长，在舞台上质问扮演妻子的内达，那么随着嫉妒的火焰越烧越旺，他再也分不清现实与戏，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匕首刺向了内达，杀死了闻声赶来的希尔维奥，最终以悲剧收场。那么莱文卡瓦罗啊，同时担任了丑角的作曲和脚本的创作，这种事儿在歌剧史上并不多见。那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音乐和戏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下面我们来到穿上戏袍啊，刚刚说的，一起来欣赏重要的咏叹调 ，Vesti。

刚刚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咏叹调啊，在许多的这个重要的音乐会上，那么经常会有著名的歌唱大师来演唱它。好，下面我们来到喂喂，一起来欣赏。

下面来到，不，我不是小丑。那么我们之前啊听过这个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那么今天我们又来听这个丑角。那么丑角与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呢是并称为真实主义歌剧的双子星。首演当晚指挥正是当时年仅25岁的托斯卡尼尼。那么从那之后啊，这两部短小精悍的歌剧就经常被安排在同一个晚上演出，又称作骑士与丑角之夜，至今仍是全国各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丑角还剩最后两个咏叹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不

下面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啊，不，看在我母亲的份上啊 no， better mia madre。

我们现在来听啊，巴赫的这个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我们先来听啊，他的这个 G minor G 小调，作品52 ，Fantasia e Fugale， 这是一个幻想和赋格。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8: 鼓点是穿越时光的回响，鼓点是沉淀百年的乐章，鼓点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鼓点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鼓点。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是作品544 V minor。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作品集，现在是他的作品562 C minor。巴赫啊，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很多作品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他并没有名，那是数百年之后啊，另外一位伟大的指挥家把他的作品翻出来重新演奏，然后大家才开始重视巴赫的作品。那么巴赫当时火啊，他在世的时候火是火在哪儿？就是他的即兴演奏啊，脑子里有一构思，就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这种键盘作品啊，包括那个托卡塔与赋格，有些是他当时有一个乐思，然后就即兴演奏，在一种作曲法的规律上演奏完以后，他的那些孩子们啊，他有十来个孩子，下边就疯狂的记谱，然后等到他演奏完了，晚上回去大家都甭睡，就开始整理他的谱子啊，然后他再弹弹，再看看谱，把这些谱再给他归纳成比较合理的是他的东西。当时他最著名的就是这种即兴演奏，很多人千里迢迢啊，从各个地方各个公国跑到他这个所在的公国这儿听他演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即兴演奏。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肯定是听不完了。这个家里要有发烧音响的，因为管风琴它的频谱非常宽，它的那个低音啊也非常的下沉的非常的有劲儿。对，家里有发烧音响的可以试着打开听一下它这张专辑的啊，这些管风琴作品是很震撼的啊，那种物理的通过振膜大音响振膜对人体的这种声波的这种冲击，是非常辉煌非常震撼。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听不完，我们下一期啊找机会把剩下的听完。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

0: 亢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自得琴社擅长演绎温婉清雅的古风雅乐，同时深谙盛唐礼乐的雄浑气魄，能够驾驭大气磅礴的曲风。在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整套曲目中，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破阵是大唐故事的中篇，它承接折柳阳关的离别和良江的相思，书写了大唐戍边将士的壮志胸襟与浩然正气。

音乐作品《破阵》由唐斌作曲，田蜜、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大唐经典乐舞《秦王破阵乐》，分为金歌、突围、楚歌、旧艺四个段落。在乐器编配上，破阵以古琴、曲笛、琵琶、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叠加交响乐队的弦乐声部，再现唐代军乐文武兼备的特质。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幸福年》由刘明元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 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的军队相持于官渡，在此展开决战。曹操在乌巢粮仓奇袭袁军，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音乐作品如何表现官渡之战呢？来听音乐专辑《三国》中收录的这首《战官渡》，感受各种打击乐器所营造的浩瀚动态和磅礴气势。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

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6月27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副歌曲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是作曲家庄建华专门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作品。 爱的副歌曲用中国乐器来演绎西方多声部对位的作曲技法，并运用转调的手法，让音乐获得丰富的色彩变化，既保留东方器乐的独特韵味，又展现出当代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格局。

城深不见人，月上楼影矮。由唐斌作曲，自得琴社倾情演绎的《梁江》，是一首落笔于边疆离愁与家国情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音乐作品《梁江》以古筝清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故土庭院垂柳依依的景象，随后加入曲笛、巫毒鼓等打击乐，以苍凉笛声和寂寥鼓声描摹

边塞黄沙漫天的苦寒环境，行至尾声，弦乐缓缓铺陈，悠远空茫的乐声在苍凉中藏着脉脉温情。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

0: 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山水意境到心灵疗愈，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以音乐专辑《蝶魄》构建了一个纯粹空灵的东方音乐世界。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玉金》以电子音乐营造辽阔空灵的氛围，琵琶的演奏清亮通透，如清泉流淌，微风拂面，让人在聆听中卸下疲惫，内心变得澄澈安宁。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张昭倾力创作的《洛神》，收录于瑞鸣音乐出品的专辑《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这首作品集结国内优秀民乐演奏家联合演绎，以恢宏细腻的器乐编排重现曹植《洛神赋》中飘渺空灵的洛水仙景，极具画面感。洛神汇聚顶尖民乐演奏阵容，各类乐器的音色尽展所长，主奏箜篌清灵通透，错落生辉，抬手落弦间仙气流转，竹笛通透悠远，晕染出水云相依的诗意意境，不同声部默契配合，细腻诠释出落水寒烟神女翩跹的绝美画卷。

音乐作品《洛神》以乐会诗，以韵传情，将《洛神赋》的浪漫意境与古典美学徐徐铺展，让听者在悠扬乐声中沉浸式感受千年神话的温柔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言有尽而意无穷，激发了古往今来音乐人创作的灵感。明代琴曲《秋江夜泊》就取自这首诗意。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首箫的演奏版本。传说箫的发明者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当时只要人们发生争执，舜一吹他发明的一种竹乐器，人们就立刻安静下来欣赏音乐了。于是舜就给这件乐器起名为箫，谐音消失的消。箫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我们都知道让孔子听后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是韶乐，这韶乐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排箫。在《尚书》中就有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意思是说箫韶之曲连续演奏，凤凰也随乐声翩翩起舞。唐代的箫一般指的是排箫，因为排箫由一组竹管按长短顺序编排起来，造型就像凤的翅膀一样，所以被称作凤箫。到宋元以后才逐渐把排箫、洞箫和横笛明确地区分开。箫的音色幽静柔美，听上去有一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用洞箫来演奏《秋江夜泊》，可以说是音乐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演奏家张明良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并没有加过多的装饰音，从而听起来朴实而宁静，深邃而高远，令人回味。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当中国传统乐器遇上意大利民歌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听这首《山村姑娘》，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山村姑娘》是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末》里收录的一首跨界作品，是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用二胡演绎的一首意大利民歌。 细腻的录音质感让二胡柔弦和韵功的层次尽显，异域的浪漫风情与江南的柔美丝竹碰撞交融，勾勒出一位鲜活的少女形象，宛如一幅流动的田园诗画。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箫主奏的音乐作品《玉箫笙和》。这首作品改编自福建南音古曲，自始至终衬托着拍板四平八稳的节奏，不急不徐，古朴典雅，别具特色。南音的细腻韵味在箫声的婉转悠扬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使听者仿佛与音乐合为一体。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笛子演奏大师赵松庭以昆曲曲牌《点绛唇》为素材，巧妙融合南北派笛子演奏的多种技法，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早晨》。 这首作品曲风轻盈活跃，形象地描绘了旭日东升、鸟语花香、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笛子的演奏风格上，早晨这首作品结合了南派笛子的颤音、叠音、赠音、打音和北派笛子的滑音、吐音、跺音、花舌等技巧，运用极长的气息结合快速的指法，塑造出流光溢彩的音乐形象。

音乐作品《早晨》还吸收了西方乐器长笛的演奏技艺，大大丰富了笛子的表现力。我们来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早晨》，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心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刘德海是中国当代琵琶艺术的里程碑式人物，早年师从浦东派林石成，后期融合崇明派汪派等技法，形成兼收并蓄的演奏风格。他不仅改编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经典，更开创了《人生篇》《田园篇》等原创系列，推动琵琶从传统曲目走向现代舞台。 刘德海认为，面对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琵琶需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更美的音色，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刘德海将一些大众熟悉的声乐作品改编成了琵琶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就是其中之一。琵琶的演绎让原本就触动人心的旋律更添了几分灵动， 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暖意在旋律中绵延流淌。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Play。当古典韵律遇上现代审美，就有了这首《醉乡》。作为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中的原创作品，《醉乡》由赵聪作曲并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旋律灵动，节奏轻快，赵聪的演奏音色温润柔和，营造出愉悦的音乐氛围。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民族管弦乐《胤禛美人图》的创作灵感来自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仕女图《胤禛美人图》，也叫《十二美人图》。作曲家麦奇硕巧妙地将十二幅画面分为四个乐章，借助绘画与音乐的通感，用流动的韵律将所有的绘画场景串成一个整体，让一幅幅清代美人图幻化成音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领略绝代佳人的绰约风姿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妙神韵。

阳，或今生遇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筝源于瑟，自古就有传说。皇帝听女乐师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音乐十分悲凉，就将其一分为二，破成25弦的瑟。到了秦朝，有姐妹二人争抢25弦的瑟时，瑟破裂为两半，姐姐手中的一半是13弦，妹妹手中的另一半是12弦。未曾想，破为两半的瑟，音色却更加优美动听了。父亲就以筝的谐音，将破裂的瑟取名为筝。从此，13弦筝和12弦筝就在秦地十分流行了。虽然传说不具备学术性，但筝与瑟有关却不应该被否认。作为横放的弹弦乐器，瑟繁筝简，瑟为宫廷礼乐之器，筝却有烟火市井之情。从唐代诗人的感叹中，我们就可领会到瑟与筝的不同。李商隐在《锦瑟》中写道：“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前起写有25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归来。白居易在《夜筝》中写道：“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唐代的筝乐得到进一步发展，9部乐、10部乐中都用到筝，在宫廷教坊和梨园中就有不少弹筝的艺人。唐都城长安是音乐文化的中心，自然受到秦地民间音乐的深刻影响。唐诗中常常出现秦筝一词，比如李峤的《莫听西秦奏，筝筝有甚哀》，张九龄的《端居正无序，纳妇发秦筝》，白居易的《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更是描绘出秦筝在唐代受百姓欢迎的程度。当代秦筝的重要代表作品《香山社鼓》，由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秦筝的代表人之一屈云创作于1980年。乐曲表现的是自唐代以来陕西关中一年一度的民间乡会祈雨活动。作品追求传统音乐的审美，秉承唐代筝曲之精髓。屈云曾跟随他的老师音乐史学家李时根先生走遍了陕西境内各县古乐社，收集古谱，录制音响，这为他的创作和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安古乐和唐代大曲，特别是唐代宴乐有亲密的渊源关系。屈云老师说，香山社鼓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寻根热的文化背景下，作品以盛唐的乐中筝为依据，从乐曲选法到弹奏技巧，都是远古籍而寻声，参文物而觅古。乐曲引子模仿泛古的声音和由同度音产生的泛音，打破了晨雾中终南山的寂静。第一段慢板音乐中使用了典型的唐代宴乐音阶，以西安古乐曲牌《柳青娘》为基调，深沉内在的主题描绘出山峦寂静、庙宇高耸、朝山民众虔诚祷告、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场面。第二大段遥指衬以稀疏的低音，通过对音量、音色的控制和变化，表现出虚无缥缈的意境。进入第三段，音乐渲染出朝山拜佛的众多民间乐社斗乐的场面。取名香山社鼓的社字，正是竞赛斗乐之意。这段是全曲的核心乐段，也成为全曲中最能突出秦筝技巧、最具秦地风格的乐段。乐曲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戛然

演奏家屈云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大型歌舞《访唐乐舞》中表演独弹筝节目，扮演唐玄宗时的开元第一筝手薛琼琼。每次演奏完《香山社鼓》，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古筝大师曹正评价道，屈云仪态端庄，儒雅大方，得心应手地表现了唐代风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娜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衣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娜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

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这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 午夜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出新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扎兰》。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小看戏》，这是一首非常地道的东北汉族民歌小调。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东北民歌，叫做《看秧歌》。这首民歌讲述了一个东北少女在秧歌会当中约会情郎哥，自己的鞋子却被踩丢的故事。歌唱家王哲轻松幽默的演唱，很好的表现了这首民歌的风趣味道。

耍龙灯那个跑旱船，扭腰带那个踩高跷，龙灯盘日出，船儿水上漂。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魏金栋带来这首《家在北方》。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也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纳西族有自己非常古老的文化，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东巴文化，有象形文字，他们还有很多动人的歌曲，这些歌曲是非常的有地域特色，用纳西语演唱。假如我们是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到了纳西的村寨的时候，那他们会怎么样呢？就会唱起这么一首歌，叫《喂嘞喂嘞》，请喝一碗纳西酒。这首歌呢，由我们非常年轻的纳西族姑娘杨润琴为我们演唱。远方的客人，当来到我们的纳西村寨，请你在这里坐下来，我们会为你带上美酒，送上最美丽的祝福，希望你一路平安，吉祥如意，大概是这样的。其实歌词是随时会变的，但是呢，都是一些吉祥如意的祝福，也是敬酒的人带给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来我们一起感受纳西敬酒歌，喂嘞喂嘞，请喝一碗纳西酒。

0: 色，好花色。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0: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如果说青藏高原有雪山的白色，内蒙古高原有青草的绿色，那么云贵高原则是有高山流水梯田集合起来的彩色。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阿鲁阿卓演唱的《云贵高原》。

胡骑书会八百年，孙子故里敬思贤，说言弹唱和谐事，万家灯火不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位于贵州省的六盘水市，年平均气温为零上15度，这里因为气候凉爽舒适，被称为中国凉都。一起来听天上凉都。

民歌走天下正在播出，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戴青塔娜词曲创作并演唱的《黑暗中的舞者》，收录在他2009年5月发行的专辑《寂静的天空》里。戴青塔娜作为主唱的哈亚乐团，他们的音乐好像是天籁之音，把原来只属于草原的美妙音色传唱到你我的耳朵当中。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

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草原歌曲，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杭盖乐队演绎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杭盖乐队在乐曲当中加入了一些色彩明快的伴奏，使这首经典的草原音乐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奥杰阿格演唱的阿嘎摩，这首作品呢，旋律民族化，叙事具象化，情感克制而温暖，让它在保留彝族音乐气质的同时，具备跨群体的传播力。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海菜腔是流传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民间音乐，与沙悠腔、四腔、五三腔一起并称为滇南四大腔。海菜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金银鸟》就是海菜腔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斯琴格勒演唱的版本，八度大跳的音程在他的演绎下轻松从容。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到了18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的东方。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我们刚刚听到的由宁可演唱的竹子歌中，大家是不是听到了很多打击乐的声音？而在佤族音乐里，我们同样也可以听到很多打击乐。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山人乐队演唱的佤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经典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由哈林演唱的《蒙古马》，收录在他2009年12月发行的专辑《蒙古天韵二》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大家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额尔古纳乐队的《爱人》。

而古纳乐队的这首《爱人》收录在2002年9月发行的专辑《额尔古纳》当中。在这张专辑里有太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美丽的莫尼山》《老榆树》《漂亮姑娘》等等。额尔古纳乐队通过坦诚和热烈的表达，让人性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热爱当下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怡人制造演唱的《留客歌》。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卡农歌来自于音教系女子合唱团，它的创作者是音乐教育家黄自。这首由黄自词曲创作的歌，将卡农轮唱的精妙技法融入其中，女孩子们的歌声层次分明，优美动听，把我唱你来和的趣味与默契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沉浸在合唱的经典魅力当中。

这首《闲聊波尔卡》来自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创作改编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同名圆舞曲，以合唱的形式展现波尔卡的欢快，旋律轻快跳跃，节奏鲜明。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以清脆嗓音演唱，咬字错落，将波尔卡的俏皮与欢乐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充满草原气息的治愈之作叫做《森林的思念》，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轻轻演绎。当呼伦贝尔的风掠过森林，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编织出思念的网。这首歌以蒙古族的民歌为底色，加入马头琴的悠扬与童声的纯真对位， 仿佛将草原的辽阔与离别的愁绪融进了每一个旋律当中。这首歌很像一幅流动的油画，用音乐勾勒出森林与思念的共生之美。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探索自然与心灵的对话。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一部来自德国的经典电影《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音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成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0: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动。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依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我つけとけば。
1: シャトー無地の。
0: 我つけとけば。
1: 野火愛されたシマ。愛をさせプリセンポーズマ。
0: 我つけとけば。

这首叫卖小调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融合了老上海街头的叫卖声与现代合唱艺术的特色表达，巧妙地再现了上世纪沪上弄堂生活的烟火气息。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2: 相思子也被称为红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它来关合相思之情。王维的这首相思正是借红豆寄托相思之情的诗歌。这首诗风格明快，委婉含蓄，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是言浅情深。据说当时就已经被谱上曲，在江南一带广为传唱。在音乐家古建芬作曲的童声合唱作品《相思》中，长线条的弦乐把我们带入相思的意境中，紧接着笛子奏出的旋律让这个意境具象化，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有所思的样子。童声的演唱表达出诗人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

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这是他们为2018年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演唱的主题曲，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歌非常棒地融合了古典诗词的婉约意境和现代的流行旋律，郁可唯清冷婉转的嗓音很像清风在耳边拂过，精准地拿捏住了李清照词中那份细腻愁绪，高音区尤其空灵动人，而胡夏温暖醇厚的嗓音如同红墙一般稳重，与郁可唯在音乐中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话感，整首歌层次丰富，情感表达克制而深情，耐人寻味，不仅在当年是现象级的 OST， 在今天听来也十分的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等待与你相遇。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换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林宝演唱的《茶》，柔婉细腻的海派新民乐，林宝的音色兼具了江南的软润与开阔的穿透力，韵味十足。这首歌的歌词以茶为载体，讲述了浮沉人生里的淡然心境，把茶的苦尽甘来和人生的百般滋味相融。旋律当中融入了沪语小调的婉转和现代音乐的流畅，古筝与钢琴交织，雅致又不失当代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14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 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粗。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N114 的G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 191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 闲看庭前。

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音乐家王洛宾在20世纪30年代于新疆采风时整理改编，歌词描绘了一位名叫马伊拉的哈萨克族少女，她美丽聪慧，能歌善舞，是草原上人人喜爱的歌手姑娘。这首歌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充满青春活力与民族自豪感， 轻快的旋律也极具舞蹈性，你有没有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由自主的想要舞动起来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有音乐的日子》是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一首校园民谣风作品，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其实整首歌没有太多去炫技的地方，但是非常有感染力，用平实又温暖的旋律，诗意的歌词，描绘了学子们在校园中充实的生活。吴碧霞曾经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在2024年10月24日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音乐会上演唱过这首歌。我在网上还看过她现场演唱的视频，非常的动人。这场音乐会还叫弦歌六。

幼时金幼时，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唱会的名字，给人一种特别有希望的感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陪你度过每一个有音乐的好日子。

在巴西，关于桑巴有这样的说法：人不分男女老幼，平时跳，假日更跳，舞台上跳，大街上也跳，白天跳，通宵达旦还是要跳。每当动感的音乐响起，巴西人总是激情难抑，情不自禁，摆腿扭腰，如醉如痴。

世界上最大的桑巴舞台非巴西狂欢节莫属。热情奔放的桑巴歌舞，色彩绚丽的奇装异服，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彩车游行，是巴西狂欢节留给世界的印象。这轰动世界的狂欢节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曲折历史。1502年，当葡萄牙人首次登陆南美大陆时，迎接他们的是围聚成群纵情歌舞的当地土著托比纳巴族印第安人。彼时的手舞足蹈，或许为日后声名远播的狂欢埋下了伏笔。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街头，随着节奏欢快的乐曲，男女老少都跳起舞来，整座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阿泽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成为了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从此成为了大众的节日。1916年，第一张桑巴唱片《电话情歌》灌录发行。随着这首划时代作品的诞生与传唱，人们认定这种音乐就应该是狂欢节的音乐。

经过百年变迁，如今巴西狂欢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之一。在众多狂欢节中，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始终占据鳌头，成为全巴西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

引领全巴西狂欢节的象征和缩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世界如何发展，桑巴始终是巴西狂欢节的精髓。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孙燕姿第一天。轻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歌词，充满了热血，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给听到的所有人都传达出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状态。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飞儿乐团演唱的 Fly Away， 这首歌传递出一个信息，一个积极向上的鞭策和鼓励，也是让所有的人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一起来听飞儿乐团 Fly Away。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词作家安华是江苏人，他用歌词谱写出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江南画卷。安华说，小时候他常常会目不转睛地盯着邻居大娘们绣花，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针一线使安华如痴如醉，于是他把儿时的回忆写进了歌曲《苏绣》当中。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身临其境，被绣娘上下翻飞的绣花姿势所吸引，来听曹福佳演唱的这首《苏绣》。
1: 烟雨蒙蒙，水云悠悠，透着灵气。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甜。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就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八只眼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地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爱是很多音乐人创作的主题，在歌曲《茉莉花又开》中，男女生相伴交织，一朵小小的茉莉花化身爱的使者，在天地中挥洒飘扬。一起来听由王小雅作词，石燕作曲，刘和刚和战阳共同演唱的《茉莉花又开》。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1828年的巴黎，深夜的烛光在罗西尼的书桌上摇曳，这位意大利歌剧巨匠紧皱眉头，反复翻阅着五幕十四场的威廉退尔剧本。德国戏剧作家席勒笔下描写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壮烈史诗，虽令他心潮澎湃，却也因冗长的戏剧结构而犯难。最终他毅然召集诗人比斯、作家马雷斯特与克莱米欧，开启了一场艺术跨界的改编之旅。9个月的日夜雕琢，谱架上的音符逐渐汇聚成一部四幕歌剧，而这部作品即将在音乐史上掀起惊涛骇浪。

威廉退尔是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歌颂了在压迫中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罗西尼敏锐捕捉到其中的戏剧张力，大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巧妙融入瑞士民间音乐元素，将辛辣的讽刺与深情的抒情融于一炉。1829年8月，当歌剧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时，激昂的旋律与跌宕的剧情震撼全场。这不仅是罗西尼歌剧改革的巅峰之作，更奠定了他在意大利音乐界的不朽地位。相比歌剧本身，威廉退尔序曲的光芒更为耀眼，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这部罕见的四乐章歌剧序曲宛如一部浓缩的交响诗，每个乐章都独立成章，却又紧密相连，共同诉说着自由与抗争的故事。序曲第一乐章如同一幅细腻的油画，长笛与竖琴轻柔勾勒出阿尔卑斯山的静谧晨曦，弦乐的低语描绘着山间潺潺溪流，让人仿佛置身于瑞士的秀丽风光之中。紧接着第二乐章骤然响起雷鸣般的定音鼓，铜管乐器的轰鸣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急促的弦乐如同激烈的战斗号角，生动展现出瑞士人民与侵略者的激烈交锋。当暴风雨的喧嚣渐渐平息，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的悠扬旋律开启，田园牧歌般的曲调抚慰着听众的心灵，象征着和平的曙光再次降临。将序曲推向高潮的是第四乐章，激昂的小号声破空而起，奏响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快速的弦乐如同马蹄奔腾，节奏愈发紧凑，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学友，情书。生活当中你有收到过情书或者给别人写过情书吗？现在还会有人用笔写情书吗？懵懂无知的年纪，借着情书跟喜欢的人表达爱意，真的特别的浪漫。有人说那不是爱，但是我觉得恰恰这才是爱。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单纯、简单、纯粹。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彭羚演唱的《囚鸟》这首歌讲述的是都市当中感情的冷漠和缺失，就好像囚鸟一样，心甘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就是这种倾诉的感觉也会让很多人心生共鸣。一起来听彭羚《囚鸟》。我是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心语》，全方位展现了赵聪对琵琶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尝试。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音乐作品《康定印象》。这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演奏乐器，同时融入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比如贝斯演奏的低音，鼓演奏的动感节拍，加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编曲，描摹出具有四川康定地域风情的音乐画卷。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巴黎庾澄庆，欢迎光临 Disco。 这首歌放在现在听依然不过时，热烈奔放，会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想跳起舞来。欢迎光临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大胆爱、用力爱的感情态度，那就是勇敢去爱和学会爱自己。一起来听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不清楚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小巷人家》，其中的主题曲就是由苏运莹演唱的，叫做《消失》。每次听到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当然，这首歌也让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流年易逝，但爱和记忆恒久绵长，不会消散。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电视剧《人世间》的后半段，周深演唱了这首《光字片》作为插曲出现，婉转悠扬，清澈空灵。这首歌唱尽了日常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唱出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百态，也展示出了平凡人在时代发展当中坚韧执着的温情和温暖。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哈，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两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0: 刻是添上两三线。
1: 口琴的开场带着悠悠的惆怅，记忆当中的点滴会渐渐地浮现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张国荣演唱的《当年情》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为影片添色不少，那种浓郁的音乐氛围更是为这部场面火爆、结局惨烈的电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于《英雄本色》取得了成功，原班人马拍摄了《英雄本色2》，而张国荣继续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奔向未来日子》。无论是曲名还是歌曲想要表达的含义，都更像是和《当年情》的一种前后呼应。相比现在的电影音乐，这首电影歌曲反倒显得更加的文艺，而张国荣也恰到好处地演绎了歌曲当中那种含蓄的沧桑感。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自我的态度，整首歌曲都充满了青春正能量，同时包含了积极奋进的意味以及激情热烈的氛围。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每当听到热血两个字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地想到这首歌逆战。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请出胡彦斌，宣言。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五弦琵琶曾经是在岁月中遗失的美好，在失传千年之后，由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复原重制，带着历史的回响，被重拾的这件古老的乐器，结合《诗经》的诗意渺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来听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玄鸟》。这首作品中连音的运用让人惊喜，犹如浪中的行舟人，随浪而飘摇。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歌手裘海正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由陈贵珠作词，童安格作曲。其实作曲人童安格在写完旋律之后，本想把这首歌留给自己演唱，却被当时负责音乐制作的刘文正把这首歌抢来给裘海正演唱，这才促成了这一经典版本的诞生。裘海正用他细腻内敛的声线唱出了像云像梦像谜的琢磨不定，也唱透了怕深情难复不敢靠太近的深情和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 Sunny， 这是擅长灵魂乐的音乐人鲍比·赫伯的传世经典。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生活刚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阴霾，可他依旧以阳光为比喻，在痛苦当中选择乐观以对，创作出了这首听感温暖又欢乐的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家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行板如歌》。这篇文章是王蒙感怀柴可夫斯基音乐所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乐者，心之声也。音乐从来都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据说这首《如歌》的行板也曾经让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落泪。究竟是怎样的音乐作品让不同国家的文学大家们都为之动容？今天就为大家解读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创立于1966年的英国老牌古典四重奏团体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带来的《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在《如歌》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开头明确标注带弱音器，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四件弦乐器全部加弱音器，以获得统一、朦胧、温暖又略带凄婉的音色。他们的演奏仿佛带着伏尔加河畔的清风，音色温润融合，优雅克制，歌唱性极强，还原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里的悲悯、深情和纯净。就像普希金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样，为人生的苦难带来温柔的劝慰。这一录音还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音色完美融合的经典版本。

这首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来源于一首民歌。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旅居到妹妹的庄园时，偶然听到当地泥瓦匠哼唱一首悠长哀婉的民歌，中文常译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孤寂的凡尼亚。歌曲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随即记录下来，并配上和声，把它改编成钢琴二重奏，收录到自己编定的俄罗斯民歌50首中。1871年，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柴可夫斯基创作了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他把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核心主题，由此成就了这首传世名篇。如歌的行板原本是一个通用的音乐术语，常常用来标记乐曲的演奏速度和情感风格，即以行走般从容的速度，用歌唱般连贯的音色演奏。古典音乐作品里大量乐章片段都会标注这个记号，只是因为老柴的这首乐曲太过知名，让如歌的行板这个名字成了这部作品的代名词。接下来我们欣赏由阿里拉希莱宁执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带来大提琴改编版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由来自阿根廷的大提琴家索尔加贝塔演奏，这一版本整体呈现出的是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原作中的悲悯还在，但却是一首优雅的悲歌。

歌的行板以质朴如歌的旋律，朦胧柔和的音色，诉说着深沉却不绝望的悲悯。内敛悠长的情绪缓缓浸润人心，苦与温柔交织，耐人回味。这部作品就像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异国知己，用音乐讲述人类共通的悲喜，让我们触摸到灵魂最深处的那份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想说的也许是一段回忆，也许是一次爱而不得，也许是一个欲说还休。总之，当它落在你心里某个角落，如深秋夜雾般的情绪就会浸润你。这就是音乐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强迫我们懂什么，只是让我们慢下来，拥有一小段只属于自己的如歌的时光。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下面要听到的是土布叔叔乐队与赵婉婷演唱的《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这首作品是童话剧《小王子》的主题曲。成熟的男生与清澈的女生相交织，吉他与钢琴的极简旋律温柔地诉说着成长与初心的故事。它可以唤醒我们心底的童真，也让我们记得每个大人都曾是小孩。一起来听这首《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钟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古人把一年四季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

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名为《海洋之歌》的作品，是法国歌手诺文·勒鲁瓦为201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海洋之歌》演唱的法语版主题曲，由法国配乐大师布鲁诺·库莱斯创作。这首歌曲以空灵的凯尔特民谣为基底，诠释了影片当中亲情、乡愁与爱尔兰神话的治愈内核。布鲁诺·库莱斯用竖琴和风笛编织梦境一样的质感，而歌手诺文·勒鲁瓦则以清澈的嗓音唱出海风轻拂一般的感觉，诉说着童话故事里的亲情与回归。现在就让这首空灵的歌曲带我们坠入海洋与神话的治愈世界，感受亲情最纯粹的温暖。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曲家，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者和第一位代表人物。他一生写有大量的作品，几乎涉及到音乐创作领域的所有题材，特别是在器乐创作领域， 海顿的天才灵感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发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从1759年写第一部交响曲 开始，到1795年完成最后一部交响曲， 36年间一共创作了100多部交响曲， 其中有编号的就多达104部，可以说是音乐史上名副其实的交响乐。

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套曲结构形式和框架，就是海顿在继承前辈作曲家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并在他晚期的作品

这是海顿1761年以清晨、中午、黄昏为题创作的三部交响曲中的第一部，全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以柔板序奏开始，连接着快板的主乐章，描绘清爽愉快的早晨情景。

海顿的音乐风格热情典雅，充满了欢乐、幸福、和平的气氛。他总是用这种笔调来歌颂大自然，歌颂生活。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他的 D 大调第六交响曲《清晨》，这是一部田园诗般优美的作品，由马里纳指挥圣马丁乐团演奏。海顿创作的100多部交响曲中，很多都冠有各式各样的充满幽默感和传奇色彩的标题，如军队、鼓声、告别、狩猎，甚至熊和母鸡等等。其实除了我们已经欣赏过的第六交响曲清晨和第七中午、第八黄昏三部交响曲的标题是海顿自己命名以外，其余的标题大都是别人在后来依据海顿的音乐添加上去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那首以惊愕标题闻名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这是海顿1791年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创作的6首伦敦交响曲中最受听众欢迎和喜爱的一部，尤其以第2乐章的幽默和令人惊奇的效果而著称。

据说 1791年 海顿第一次在英国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发觉有些贵妇人听音乐心不在焉，他就在这部交响曲中和他们开了个小玩笑。他把第二乐章缓慢的变奏主题演奏得很轻很轻，贵妇人们在这异常安静暖意融融的音乐声中昏昏欲睡。突然， 乐队伴着定音鼓的敲击奏出一个震耳欲聋的强烈和弦，犹如晴天霹雳，把睡眼惺忪的贵妇人们吓了一大跳，惊愕交响曲也就由此而得名。 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海顿G大调第94交响曲。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慢板序奏开始，奏鸣曲式，乐章始终以第一主题贯穿整体，其清澈的动机连接与围绕同一主题发展的结构，可以说是成熟时期海顿的代表性作曲手法。

这部G大调第94经厄交响曲是海顿精心发展奏鸣套曲形式的一个范例，整部作品乐章功能与结构格式高度规范，集中体现了海顿晚期交响乐作品活泼乐观、热情洋溢、诙谐幽默的风格特征，对后来的交响曲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勃拉姆斯一生一共创作了三首钢琴四重奏，都是属于他创作中期的作品。其中作品编号为 OP25 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初稿完成于1854年，此时勃拉姆斯正在德托莫尔特宫廷乐团任职。经过与宫廷乐团乐手们的交流，勃拉姆斯几易起稿，终于在1861年将这首作品送给了他的朋友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审评，之后又交给了他的挚友小提琴家约阿西姆审评。克拉拉与约阿西姆都提出了善意的意见，克拉拉还在这首作品的首演中担任钢琴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

勃拉姆斯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除了歌剧、戏剧音乐和标题交响乐之外，他的作品几乎包括器乐和声乐的所有题材。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室内乐占据很大的比重，除了传统的弦乐四重奏外，他经常尝试使用钢琴与其他乐器组成各种重奏组合。今天我们听到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以钢琴与弦乐表现了勃拉姆斯多愁善感、忧郁不安，以及明朗真挚、热情奔放的多重性格。

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是20世纪最著名的四重奏团之一，具有高贵典雅、自然脱俗的风范。今天我们听到的阿玛迪乌斯四重奏团与钢琴家吉里尔斯共同演绎的勃拉姆斯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的录音版本，录制于1971年。

钢琴家吉利尔斯的演奏，无论是演奏主旋律还是做衬托，都表现得十分得体。在几个高潮段落中，吉利尔斯演奏的强音几乎达到了钢琴这件乐器的极限，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弦乐演奏的旋律。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73， 是他有编号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的技巧发挥的最为辉煌的一首，出版时标明为大型协奏曲。这部作品的篇幅明显大于之前的几部协奏曲。后来这部钢琴协奏曲被加上了皇帝的标题，大约是指它结构规模的庞大，位于贝多芬所有钢琴协奏曲之首。同时这部协奏曲也确实具有王者威风堂堂的气势。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开始，乐队齐奏的响亮音响以及钢琴独奏的自由华彩乐段，决定了这一乐章的主题发展所具有的英雄性。我们一起来欣赏。

贝多芬从1808年开始着手创作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于1809年完成。作曲技巧炉火纯青的贝多芬为第五钢琴协奏曲设计了众多崭新的思路，使整部作品在工稳的结构中蕴含着变化无穷的旋律。钢琴华彩乐段的演奏与乐队气势恢宏的烘托，使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成为高涨情绪与豪迈激情的写照，使这部作品闪耀着英雄主义的辉煌和光彩夺目的美。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06年，同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与当时著名的钢琴家克莱门蒂相识，克莱门蒂表示有意承担贝多芬作品在英国的出版代理，他建议贝多芬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为 D 大调钢琴协奏曲，并且预付了稿酬。于是贝多芬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独奏声部以钢琴重新编曲，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管弦乐的部分则与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相同。这部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又被称为贝多芬的第六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

贝多芬根据自己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在当时的评价其实是高于原作的，但时至今日，小提琴协奏曲的名气大大超过了钢琴协奏曲，甚至在同类协奏曲中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几乎是泰山北斗一样的地位。我们继续来分享贝多芬根据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乔纳斯·考夫曼是德国著名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他以扮演歌剧《卡门》中的唐何塞、《托斯卡》中的卡瓦拉多西以及《唐卡洛斯》中的男主角唐卡洛斯等戏剧性角色而著称。

作为当今国际舞台罕见的，同时在德法意三大语系的歌剧中都有出色表现的男高音，考夫曼以多明戈接班人的姿态活跃于各大歌剧院。以抒情男高音起家的考夫曼，这些年来渐渐以实力证明自己同样能够胜任那些戏剧性很强的意大利歌剧中的主要角色。英国媒体曾经这样形容考夫曼，有着帕瓦罗蒂的完美高音，卡雷拉斯的帅气外形，还有多明戈的戏剧功力。这也说明了考夫曼能够在百家争鸣中独占鳌头的原因。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考夫曼演绎的作曲家赫尔曼·利奥波德创作的《在黑尔纳尔斯的一个小咖啡馆》。

考夫曼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曲目，希望拓展更多的角色和风格。考夫曼表示，他希望能够像榜样多明戈一样，能驾驭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风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考夫曼演绎卡尔采勒的轻歌剧《鸟饭》中的咏叹调，在蒂罗尔赠送玫瑰花。

考夫曼一直以歌唱家多明戈为榜样，他毫不掩饰对前辈的崇拜。他认为多明戈在演唱时百分百投入，充满激情的状态，与不少德国男高音克制甚至冷酷的唱法大相径庭，这让他深深折服。另一方面，考夫曼认为多明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位全能男高音，能够胜任所有角色，这也是他自己想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考夫曼在歌剧表演中秉持体验派，他对角色的投入程度是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他曾经说，我喜欢让每个角色都贴近我的心灵，在舞台上的那个瞬间彻彻底底把自己变成剧中人，唯有这样才能自然流露出每个角色最真实的内在感受。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恐惧，一种孤独感，亦或是所唱的每一个词，还有微妙的动作和眼神。当活在歌剧的情境之中，你的声音和表演才会获得自由。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考夫曼演绎卡尔曼的轻歌剧《吉普赛公主》中的咏叹调《两只童话般的眼睛》。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快板。这个乐章是贝多芬炫技的巅峰，音乐以第一小提琴奏出副格主题开场，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四把乐器如四条溪流汇成奔腾的大河，对位法精密如钟表，情感炽热如

火焰。音乐一路冲向令人眩晕的高潮，最终在极强音中炸裂开来。这是贝多芬对命运的最终回答，我的内心听觉无人能夺走，我的音乐将在寂静中永生。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底。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星空小夜曲，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创作此曲时，这位交响乐之父正值而立之年，为宫廷大提琴首席魏格尔写下了这首作品。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快板，大提琴以灵动的主题直接亮相，随后爆发出瀑布般的16分音阶，跳跃的顿音和快速的音阶交织。海顿用这首热烈欢腾的音乐告诉我们，乐观和幽默才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武器。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

收听。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中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音乐家关霞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部作品是他根据自己所做的歌剧《悲怆的黎明》音乐，在2003年重新结构而成的。后来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配乐而家喻户晓。音乐以圆号号角开场，描绘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壮阔画卷。弦乐奏出宽广如歌的主题，倾诉着对艰难人生的咏叹。中部弦乐与木管交织叙述，仿佛回忆中的安宁和希望。第一交响序曲赞颂着无怨无悔的奉献，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崇高和激情。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版，后续段落则以小型版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版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在这里玩了一个节奏游戏，重音像调皮的孩子，忽左忽右，让你分不清这是两拍子还是三拍子。弦乐轻盈跳跃，活力四射，仿佛一群人在木板地上跳着欢快的民间舞。音乐里透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幽默感，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晃动身体。

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这首前奏曲中，吉他时而低吟，如亚马孙雨林的晚风，时而奔放，似里约街头的狂欢。他将巴赫的严谨对位与巴西民谣的炽热灵魂融于一炉，是一封写给南美大地的深情情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还记得儿时妈妈哄你入眠时那温柔的轻拍吗？那份稳定的节奏是让你停下哭闹沉沉睡去的关键。来自法国的前卫钢琴演奏家 Relpy 在下面这首 Go with the Wind 当中就使用了这样让人心神安宁的三拍子节奏。他以左手为指挥，又用右手点缀出跳动的音符，带领我们在一方静谧的空间伴着一支柔和的圆舞曲慢舞。童年时的 Relpy 是在一架废弃的钢琴上开启自己的音乐生涯的。那时的他没有看到过任何印刷的乐谱，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音乐理论学习，而恰恰是这份起始于直觉的音乐才华，才让他的创作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梦幻魅力。下面就来欣赏他的创作《Go with the Wind》。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1816年19岁的舒伯特已经写下了百余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他创作了这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他在古典形式的基础上让两种乐器成为重奏中地位同等重要的伙伴。小提琴不再只是伴奏，而是与钢琴亲密对话的知己。第一乐章标记为很快的快板，两件乐器齐奏呈现，在钢琴热情的推动中，小提琴的旋律从沉寂走向明朗，转调带来的色彩对比构成了这个乐章的主旨。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时候爵士乐不仅是节奏与旋律，更是一片供心灵漫步的风景。那今天我想带你去往一片不一样的爵士星空，在那里没有喧闹的舞池，却有无垠的沉思。那里的小号声不像号角，而像是掠过地中海的风，或深夜里一道温柔的光。这片风景的描绘者是意大利国宝级音乐家 Enrico Rava， 恩里科拉瓦。他的小号为爵士乐注入了一种欧陆哲学般的诗意与空间。让我们首先跟随他去往 The Pilgrim and the Stars， 星辰与旅人的意境中吧。

因为受到爵士音乐家 Miles Davis 迈尔斯·戴维斯的影响，恩里克拉瓦的号声中似乎也潜藏了很多的迷思。他在演奏的时候往往会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让人感受到他在审慎而灵动地进行着即兴创作。可以说这种未知感就是一种惊喜，这正是恩里克拉瓦作品的迷人之处。他不急于填满你的耳朵，而是邀请你一同驻足凝望。这份举重若轻的诗意同样流淌在他献给女儿的作品 Tati 塔地之中。

在意大利，恩里克拉瓦有这样一个名号，凭借一己之力将意大利爵士推向世界的人。他早年在都灵活动，演奏传统的爵士乐作品，但是在听过 Miles Davis 的酷派爵士乐作品之后，他转而投身于更加现代的风格创作。那关于刚才这首 Tutti， 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的鼓手 Paul Motion 保罗摩逊曾与爵士钢琴乐家 Thelonious Monk 塞隆尼斯孟克有过合作，他所带来的美式爵士律动也为恩里克拉瓦激发了更多的音乐灵感。那下面这首乐曲呢，依然是小号手恩里克拉瓦和鼓手保罗摩逊的合作，经典爵士标准曲 The Man I Love，我爱的那个他。

熟悉的旋律被赋予了一层朦胧而忧郁的滤镜，经典的骨架仍在，但是血肉却化作了拉瓦标志性的冷调优雅与深邃内心，就像是一幅月光下独自回味的记忆剪影。而拉瓦音乐世界中最核心也最迷人的部分莫过于即兴，这并非杂乱无章的音符游戏，而是一种高度专注的在瞬间捕捉灵感的艺术。

在听过恩里克拉瓦之后，我开始渐渐地偏爱这种简单的爵士乐，没有那么复杂的编配，没有关系，我们依然能够体味音乐当中的快乐与轻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恩里克拉瓦的一首简约之作《即兴曲第一号》。

聆听恩里克拉瓦，像不像是欣赏一幅现代画，又或者是一部诗意文艺的欧洲电影？它不提供即刻的摇摆快感，却为你馈赠一个宁静而富饶的听觉空间，让你在其中可以安放思绪，获得一种更深沉的自在。我是魏荣，下期再见了。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

0: 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作曲家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可以化为音符，美妙的音乐当然也是情感最好的表达。我们耳边听到的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可以说是作曲家写给未来妻子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一首《异国》和《异国的人们》。

1837年到1838年，作曲家舒曼在维也纳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无法得知心上人克拉拉的音讯。他回忆起与克拉拉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于是写下了几十首钢琴小品。这些小品像一幅幅音乐素描，记录着舒曼最初与克拉拉相识的生活片段。根据舒曼的表述，这些钢琴小品大致描写的是克拉拉9岁到13岁之间的生活，是舒曼以兄长般的眼光对一个活泼可爱小姑娘的观察印象。后来舒曼在这些小品中选取了13首，为每一首都加上标题，合成一集，取名为《童年情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第七首《梦幻曲》。这首曲子被认为是最精彩、最迷人的一首，常常被单独演奏，还被改编为各种乐器的独奏曲，广为流传。《梦幻曲》的节奏缓慢平稳，旋律起伏均匀，细腻动人，营造了静谧甜美的音乐梦境。

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没有直接描绘儿童生活，而是从成年人回忆童年情景的角度进行创作。舒曼以准确的笔触、洗练的手法深入儿童心灵，刻画他们的心理活动，使这些钢琴小品的音乐形象神态逼真，富有情趣。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充满激情与深度的作品，它展现了莫扎特对钢琴协奏曲这一音乐题材的精湛掌握。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意境高远，具有莫扎特晚期协奏曲不是雕琢的技艺和流畅风格，旋律的流淌就像作曲家凝神冥想的思绪一般绵绵不绝。

十分讲究旋律可听性的莫扎特，在这个乐章中出格地发挥了一回。如果你想要跟着哼唱主旋律，并非易事。这个乐章带有哲学沉思的意味，自由而自在。莫扎特慢板乐章中常见的那种忧郁被一扫而空，展现出极其洒脱的气质。

莫扎特 C 大调第25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稍快而活泼的旋律又恢复了它极具可听性的风格，沉着、节制、欢快、灵巧，但旋律变化丰富，如中国江南园林，移步换景，美不胜言。在这个乐章的中部，大管、双簧管、长笛在主旋律的背景上，好似划出了几道蓝色的弧线，灵动飘逸，漂亮极了。可以想象，在创造这个乐章，特别是写到这一段时，莫扎特内心该充满着怎样的狂喜。对人生快乐不大敏感的乐手来说，恐怕很难将这个乐章演奏得出神入化。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夏日乐园》是一首充满梦幻色彩的钢琴小品，作曲家用音乐描绘出一个宁静而浪漫的夏日乐园，旋律清新而纯净，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静谧的梦境。

钢琴小品《夏日乐园》的魅力在于它的纯净与细腻，它没有复杂的和声与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简单的音符打动人心。这首作品以柔和的G大调开场，旋律如同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作曲家斯蒂尔巧妙运用舒缓的节奏与细腻的和声，营造出一种静谧而略带忧郁的氛围。音符间流淌着淡淡的怀旧之情，仿佛是对逝去夏日的温柔回忆。

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从地平线渐渐褪去，月亮爬上树梢，带来了夏日的凉爽。此时来听戴留斯的《河上夏夜》再合适不过了。《河上夏夜》与戴留斯的另一首作品《春日初闻杜鹃啼》并称为他梦幻伤感的诗意代表作，这两首作品都展现了戴留斯对自然的深刻感受和细腻描绘。

戴刘斯被誉为英国的印象派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描述自然景色和季节，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更是内心情感的抒发。戴刘斯的音乐大多充满了梦幻色彩与诗意，他因此也被称为风景音乐画家。

带流丝和上下叶的开头，以一种宁静而舒缓的节奏开场，弦乐的轻柔旋律仿佛是河水在月光下的流动，清澈而透明。木管乐器的加入则增添了一份清新与灵动，就好像是夜风中传来的虫鸣和鸟叫。随着音乐的发展，旋律逐渐变得丰富而细腻，夜色中的一切都在轻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让聆听的人仿佛置身宁静的河边，感受夏日的凉爽和夜晚的宁静。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所作的钢琴联弹作品包括三个进行曲集，也就是三首英雄进行曲、两首性格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其中以军队进行曲最为著名，尤其是军队进行曲的第一号作品最为流行。这首作品后来被改编成钢琴独奏曲、管弦乐曲等多个版本。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除了具有一般进行曲的典型节奏之外，引人入胜的优美旋律、清新自然的和声肢体和色彩斑斓的转调手法，使得它成为通俗钢琴曲中出类拔萃的不朽之作。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部分乐迷知道罗马尼亚音乐家乔治埃奈斯库的那块敲门砖，或许就是他创作的两部罗马尼亚狂想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其中的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

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是一首绚丽多彩的管弦乐作品，民族气息浓郁，是埃奈斯库著名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大量采用罗马尼亚民间歌曲和舞曲素材，以飞速旋转的舞蹈节奏、炽烈的民歌旋律交织成喷涌而出的乐潮，表现了罗马尼亚人开朗淳朴、无拘无束的性格。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晨光初透，音乐渐醒。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欢迎来到日出古典，让旋律代替晨风，轻轻叫醒还在慵懒的耳朵。在这一小时的旅程中，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也希望这样的声音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才我们欣赏了沃恩·威廉斯英国民谣组曲第一首进行曲，他一生致力于收集整理英格兰民歌，并把这些质朴的民间旋律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那这首进行曲以经典英国传统民谣为主题，管乐的旋律庄重而不失活泼，仿佛让人看到一对身着传统服饰的英国乡民正从远处的山坡上缓缓走来。那循着这一份醇厚的英伦乡土韵律，接下来聆听一段轻快灵动的古典舞曲。乐曲源自17世纪约翰·普莱福德编撰的英国舞蹈大师，这也是早期英伦民间舞蹈的珍贵合集。我们即将聆听的这一组英国舞曲以连奏形式编排，节奏明快舒展，原汁原味带来旧时乡间舞会的热闹氛围与悠然意趣。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旋律里透着一丝淡淡的惆怅。肖邦的圆舞曲大多数不是为了跳舞而写的，他们是沙龙里的艺术品，是一个人在钢琴前独自弹给自己听的。那听过了圆舞曲的惆怅，我们来走进肖邦另外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幻想即兴曲》。这首曲子的中段旋律非常美，后来被人填上词，成为了那首《我永远记得你》。即兴曲本应是即兴创作一挥而就的作品，但是肖邦这首《幻想即兴曲》他生前一直没有出版，去世后才被发现。那这首藏起来的曲子，如今已是肖邦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

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特蕾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蕾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蕾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6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这一首《忘尽心中情》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典电视剧《苏乞儿》的主题曲，交响乐版的改编保留了那一份特有的江湖气息。在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人和事会不会也跟着浮现出来呢？忘尽心中情，偏偏又记起。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约翰·埃曼努埃尔·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这首小品的风格非常的轻盈，钢琴模仿着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啼鸣，旋律简单明快，带着北欧森林特有的纯净空气感。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巴奇尼作品《精灵回旋》。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